0: 好，大家好，欢迎。
1: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高速公路，这边是上班的，这边是上班，这边是上班，这边是上班，这边是上班，这边是上班，这边是上班，这边是上班，这边是上班，这边是上班，这边是上班，这边是上班，这边是上班，这边是上班，这边是上班，这边是上班，这边是上班，这边是上班，这边是上班，这边是上班，这边是上班，这边是上班，这边是上班，这边是上班，这边是上班，这边是上班，这边是上班，这边是上班，这边是上班，这边是上班，这边是上班，这边是上班，这边是上班，这边是上班，这边是上班，这边是上班，这边是上班，这边是上班，这边是上班，这边是上班，这边是上班，这边是上班，这边是上班，这边是上班，这边是上班，这边是上班，这边是上班，这边是上班，这边是上班，这边是上班，这边是上班，这边是上班，这边是上班，这边是上班，这边是上班，这边是上班，这边是上班，这边是上班，这边是上班，这边是上班，这边

0: 好，大家发飙。
1: 组长，那边的哥。
0: 好的，先放下我的副舱就三箱钱呢，把那个箱就三箱钱就上上行。我的人呢说收费了，把他们上上日上的呢是日本的。

0: 上欧法拉斯下。
1: 机长打点对上方，上方对上方点。
2: 就是这样，就
1: 是这样。上方对上方点，那电话三四，再来一下，直接名字打在里面。